0: 扣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 3.0% 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7: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也就是22-23日登陆顺德的。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我们除了会同大家介绍姊妹的内容之外，

0: 包括食住玩嘅安排咧，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噶。嗱，先讲个好消息啦，参加今次展会嘅朋友咧，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喺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同埋酒店咧，都可以享受到专属嘅优惠噶。嗱，周末嚟顺德参加今届嘅 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吓？首先咧，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嘅，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噶。嗱，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咧，可以嚟到三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噶。嗱，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啊，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咧需要线上预约噶。咁而今次展会咧，非遗美食亦都系另外一大嘅亮点噶。地点就设喺三号馆同埋四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珠、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嘅顺德地道美食咧，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噶。现场咧仲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啦，地点喺四到五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咁仲有咧广东醒狮同埋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嘅游场表演，一家大细嘅节目咧全部安排好晒啦。嗱，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吓，可以喺佛山地铁三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咧，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噶啦。嗱，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咧，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噶。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五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嘅，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嗱，发车嘅时间系下昼3点到晚上7点，大约10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三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咧，系会展中心到东平宝利广场，佢哋广佛线东平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咧，系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悦然广场噶。佢哋佛山三号线同埋广州七号线北滘公园站咧，大约系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噶。咁啊，佢哋广佛线同埋佛山二号线灰旗路站咧，大约系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佢哋广州七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啊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你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回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

0: 刚有录到吗？有了吗？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捉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

0: 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5: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各句央视喷波多，近日市面上部分片家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依处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的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材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本超标问题，带有刺鼻异味，长期接触会使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个相关的话题就引发关注。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你话几咁得人惊啊？嗱，当废弃的针管、输液管摇身一变，成咗我哋每日不离手的贴身物品，呢、這个早就已经唔系咩质量问题啦，简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冒菜害命。呢条灰色产业链的产生，讲到底就是令人发指的成本压榨。正规的原料一吨成万蚊，之但是如果参入了医疗废塑料，成本就能够直接减少三分之二。那为了你三分之二的暴利，无良商家将一级致癌物本、重金属铅、塑化剂、利啲毒药打包，标上九蚊九包邮的廉价包装，精准收割了我哋的健康。呢件事曝光之后，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哋关注。一个是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理存在漏洞，二个是手机壳生产销售等的各个环节存在行业乱象。医疗废物绝对不是普通废料，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不能够重复再利用。从上几年315曝光的塑料袋儿童玩具，到离间泛滥的手机壳，医疗垃圾反复回流消费品市场，足以说明你一条非法产业链根深蒂固，禁意不绝。乱象背后是串链条监管多重失守。从源头上边嚟睇，部分医疗机构医费分类、转运、登记流于形式，医费转移乱单制度被架空了，致使废弃管材经灰色渠道流出嚟。在流通方面嚟睇，废品回收市场鱼龙混杂，冇资质嘅中间商低价倒卖。而生产方面呢，手机壳行业门槛低，几个模具就可以撑起无证作风，原料抽查、质量管控无从探起。销售方面嚟睇呢，电商平台对低价商品审核宽松，商家随意标注食品级、环保冇毒，使问题产品畅通无阻，走入千家万户。总之，环环失守，本应该彻底销毁的医疗垃圾，轻松咁样摇身一变，成为消费者随手可以购买的日用品。面对你一种将利润凌驾于人命之上的恶劣行为，就必须要下重手去整治，有必要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医费处置单位主体责任，对医疗垃圾实行。

0: 应该法外之地，更加不能够任由无良的商家这样去冒菜监管、生产监督、销售核查串链条监管，即物执法监督网络剪断非法冒来的链条，才能够杜绝有毒的手机壳流入市场，守住群众指尖上边的安全防线。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0: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食完陈村粉，下午还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地融合了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和研学演播厅三大的核心板块的。我们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的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全部了解晒的。是深入了解我们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啦，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都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的。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的。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信心伴朝朝精选。
8: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六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四十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百几两百蚊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信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在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多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一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没了。那怎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隻字的叠字。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

0: 送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网，10万元。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3: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3: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真系得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3: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也就是22-23日登陆顺德的。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我们除了会同大家介绍展会的内容之外，包括食住玩的安排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的。先讲个好消息，参加今次展会的朋友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和酒店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的。周末来顺德参加今届的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呢？首先呢，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嘅，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㗎。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呢，可以嚟到3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㗎。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线上预约的。而今次展会非遗美食亦都是另外一大的亮点的，地点就设在3号馆和4号馆之间的连廊的，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猪、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的顺德地道美食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的。现场还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地点在4到5号馆之间的连廊的，还有广东醒狮和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的游场表演，一家大小嘅节目全部安排好晒啦。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3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噶啦。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噶。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5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嘅，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发车嘅时间系下午3点到晚上7点，大约10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距离佛山3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呢，係会展中心到东平堡啲广场，佢哋广佛线东平站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呢，係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月贤广场㗎。佢哋佛山3号线同埋广州7号线北滘公园站大约係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呢，係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㗎。咁佢哋广佛线同埋佛山2号线灰旗路站大约係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佢哋广州7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好啊，
5: 爸爸。
6: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4: 下一 替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信心伴，朝朝精选。
8: 好多人都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㗎，了解身体，制定计划，執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㗎。而呢一切嘅起点呢，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

0: 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融媒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这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这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一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融媒呢一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是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这一头家的。好多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小问题了。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衣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0揾口岸国旅。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6: 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翠探魔方工厂。小个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也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吃完陈村粉，下午还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地融合了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和研学演播厅三大的核心板块。我们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的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全部了解晒，是深入了解我们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的原理是怎样的。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还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同时也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

0: 验，沉浸式解锁家居自造嘅魅力噶。嗱，下一站可以嚟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喺呢度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噶，可以清晰咁样睇到啦，原料嘅筛选啦、烘烤调味同埋分装质检等嘅标准化流程噶。唔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仲可以亲手咧 DIY 创意礼盒。当然咧，最吸引嘅就系可以免费品尝各类嘅新鲜坚果啊！嗱，去到龙岗又点可以唔深入了解一下非遗美食东头烧肉嘅加工过程呢？喺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系完整展示咗咧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全套嘅传统制作工艺噶。现场可以睇到咧非遗传承人演示嘅生猪处理啦、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嘅完整工序噶。最重要嘅系参观员咧仲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嘅正宗东头烧肉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话说在辛亥革命之后，军政府就主政广东。到了1918年的时候，广州市政厅就以原来的巡抚衙署就为主，再征用了几十间的民居，将它扩建成为第一公园。第一公园的设计是意大利的庭院式的布局，十字交叉道路系统呈现中轴对称的布置。公园范围很大，南边就去到中山五路，北边就一直去到东风中路，而西边就打到过莲花井，东面就一路伸到过去吉祥路的树，而面积是现在人民公园的两倍。公园里面种满了大树花草，还有六座的喷水池，四座的艺术雕像，还有大礼堂、古物陈列馆、餐厅、射击场、球场等这些设施。大门口外边还有一座警察殉难纪念碑。为了配合意大利庭园的风格，原来的衙署里面的中式亭台楼阁全部全都拆除了，古木修筑几乎斩伐一空，重新种过。到现在只剩下市政府门口的一棵古榕树。公园的中轴线上面的大门和音乐亭到现在还在树，望下去典型的意大利古典风格。在公园里面还有一对石狮子，这一对石狮子是平南王府以前留下的。当时尚可喜整王府的时候，叫人用肇庆七星岩的石就挑了一对石狮子，只是用船运回来广州的时候，船又沉了，狮子肯定沉了落江底，没法子了，尚可喜叫人再整过一对，所以第一公园里面的石狮子就是后来再重新作过的那一对。第一公园当时向全体市民开放，就不用买门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但奇怪的是，公园的四周四面是用一埲围墙就围实的，所以市民将它叫做大监狱。后来政府听啲市民咁样讲，于是将嗰啲围墙就拆咗啦，再用一啲铁枝烧实佢。点知道咁样嘅搞法啊，就更加似监仓。到咗1926年嘅时候，第一公园就改咗名叫中央公园。咁当时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打算将广州定为首都。咁呢个公园啊，当然就系全国革命嘅中心啦。因此第一届的国民政府委员就在中央公园那处宣誓就职。1927年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就开了个会，决定着手筹建广州无线电播音台。到1929

九年五月嘅六号啊，广州第一家嘅广播电台，亦就话广州市播音台就开始播音，呼号系 CMB， 发射功率系500瓦。电台嘅地址呢就喺中央公园嘅两边，靠连新路嘅一间小平房里头，里边呢有播音室同埋发射机房，由市公用局就派咗一个技师去管理。电台播音呢是从中午的12:20开始，大部分的节目啊都是播啲粤剧的唱段啊同埋西洋音乐。到下午2:00的时候就停播休息，休息几个钟头之后，到咗傍晚7:00啊继续播音。当时播音是用粤语同埋普通话、英语去播啲新闻同埋音乐嘅。咁啊播到晚头黑10:30呢就收台啦。咁按照电台公布话，每日嘅播放时间总共系6:32:15.48。嘿，呢、這个准确度啊，真系令到你匪夷所思嘅，唔系咩？6:32:15.48噃。咁喺一个星期里边嘅节目安排系咁嘅：周二、周四、周日下午系儿童节目，节目里边就请咗啲有经验嘅教师同埋受过训练嗰啲细佬哥轮流演讲嗰啲咁嘅益智故事。电台呢仲经常搞啲猜谜比赛，咁奖品啊由各大商店同埋私人捐赠。咁为咗纪念孙中山啊，政府计划喺越秀山下面就起一间公园，以伟大嘅建筑作为永久嘅纪念。1926年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曾经有咁嘅一篇报道。报道讲到话，越秀山之中嘅中山纪念堂嘅建筑计划，听闻其规模极大，建筑费定为100万，为知事体大，种种事务均需人主理。民政府已设立建筑中山纪念堂委员会，会员之产出由国民政府作定先总理家属一人，指派国民政府一人，人民团体一人，建筑家一人，美术家一人。民家属中以推定孙科，并派秘书长陈树人为委员，其余建筑家、美术家未定，而人民团体则以派金曾晴云。嗱，咁动议呢就得到各界嘅积极响应啦。决议喺原嚟嘅总统旧址嗰处呢就搞中山纪念堂。嗱，中山纪念堂嘅呢块地啊，喺清朝嘅时候就曾经做过虎标栈道嘅，咁收尾就改做系督练公所。喺桂系统治广州嘅时期呢，曾经做过督军署。1921年嘅时候，孙中山喺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啦，咁总统府咧就设喺呢度。喺1922年嘅6·16嘅事变里头，总统府就被毁。而1925年嘅时候，孙中山喺北京逝世啊。咁广州嘅国民党中央党部咧，曾经决定喺西瓜园嗰处就搞一个中山纪念堂嘅，咁但系收尾咧，仲系决定将纪念堂就改建喺原嚟嘅总统府嘅遗址上边。使因佢哋觉得咁样做呢就更加有纪念意义喎。嗱，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呢就将收到嘅各项嘅设计草案冚唪唥就放到去国民政府里面呢就展览。由评判员就分别评判，并且请啲画家，比如讲温其求啊、姚礼修、高剑父、高

中途遇到经费不足同埋地质复杂呢啲咁嘅问题，咁曾经一度受阻，一路搞到1931年嘅时候先至基本搞掂。只可惜吕彦直就睇唔到佢嘅伟大建筑嘅落成。是因中山纪念堂奠基嗰阵时咧，佢已经身患重病，工程未完成啫，就喺上海病逝嘅。当时系1929年嘅3月18日啊。嗱，中山纪念堂，我相信大家都会去过啦。望落去，整座建筑嘅庄严宏伟、气势磅礴，包括门楼、纪念堂以及东西嘅扶楼，坐北向南，咁啊占地系60000个平方，而建筑面积啊系12000个方，咁包含东西两座嘅扶楼、后台嘅休息室同埋地下嘅化妆室、钢架同埋混凝土结构。前后左右4个重檐歇山顶托住中间的八角亭的形式顶住。在堂体地面至八角亭的宝顶最高呢是57米。红柱黄墙、宝蓝色的琉璃瓦盖，庄严瑰丽。墙裙是辽宁的青石，用香港的花岗岩做苏黎座台基和布级。而廊柱是红色的水磨石米柱和红色的隔扇。正面的重檐歇山顶的中央高高顶着一块蓝底红色的七金大匾，上面有孙中山的手书《天下为公》4个大字，望上是雄浑有力。堂内的观众大厅分为上下两层，总共是4729个座位。堂顶呈圆盖形，是用玻璃镶嵌的一个大吊顶，厅里面一条柱都没有，所以就不会阻挡视线，堪称是建筑艺术当中的杰作。在堂内的四周都画满了一些彩绘图案，单彩明丽，传达着一种东方民族的风采流韵。舞台的后场镶嵌着孙中山的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的黑石。排亭呢，即是草坪南边的那个大门楼啊，是由香港宏益公司去承造的。广州的吴桥记营造厂就负责门楼的批档工程。至中山纪念堂室内的灯光工程呢，是由当时的神昌洋行去承办。咁在纪念堂动工的同时，广州市政府亦都酝酿着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以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和海珠桥的建设为骨架，将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中央公园、维新路、海珠桥规划成为广州的一条新的中轴线，和中山路等等这些东西走向的马路构成一个中环的网状，将全市的交通就聚集在这处。咁为咗配合呢一个规划，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就将原来计划喺法国领事处，即係而家嘅南越王宫博物馆起嘅市政府合署办公楼就移到中山公园嘅北边，将呢一度呢变成行政中心。省公署、交涉署、财政厅、市政厅、审检厅、图书馆等等等等，冚唪唥就迁到去中央公园嘅周围。而远期的计划啊，是将中央公园和越秀公园连成一体，就变成一个大的公园。等搞定之后，帮这个公园起个名叫做中山公园。谁知最后因为局势变化，规划就改了，所以搞公园的计划就废止了。当时广州市的行政议会就向社会征集市政府合署办公楼的设计方案。咁方案嘅要求呢，要切合实用、适合经济能力同埋具有美观感。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式，既能够保存固有嘅艺术，再参杂一啲现代需要，将佢创建成为新中国嘅建筑模式，使佢具有东方文化嘅精神。最后呢，就经过评审委员会嘅评定，以广州建筑设计师林克明、唐石筹合作设计嘅为先，将它定为实施方案。林堂方案大楼的外观呢，是中国传统的宫殿式，
同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就互相

0: 呼应。外观是三层，里面是五层，坐北向南，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是13000个平方，前座的总面阔是88米。但考虑到中山纪念堂高度是57米，为了烘托纪念堂，并且要符合中国建筑北高南低的传统习惯，合柱楼的楼高最终定为33.3米。屋顶铺一些黄色的琉璃瓦，绿色的瓦脊背，松岩歇山顶，用吻手去造型，这个目的就是有别于中山纪念堂的蓝色屋顶。门廊就用红色的圆柱，侧翼的巨柱形成一个柱廊。至于两边的阁楼是五层，望落去就飞檐翘阁，如鸟施甲。侧翼东西两座楼是五层的，松岩十字脊顶，剩低是两波顶，红圆柱廊分四层，整座建筑的基石都是用花岗岩砌的。咁喺功能上边咧，就按照土地、公安、公务、财政、社会、教育六个局嘅合署办公嚟设计，并且根据民族传统嘅形式嘅图案同埋合署嘅精神，用咗合座式嘅结构。大楼里边嘅六个局就可分可合。南立面中央主楼嘅五楼系市长办公室，四楼系会议室。三楼咧系各个局嘅局长同埋秘书嘅办公室，至于二楼啊系六局嘅办公室。基座部分系首层，各部分都有各自嘅独立门户。至于里边啊，有中环嘅通道，可以互相沟通。大楼前边系花岗岩砌嘅高台，咁分三层。正门前月台总阔系34米，深系8米。而月台嗰处呢，就系仿衰离座嘅形式，整咗好多嘅连环图案，三面都系有步级上去。咁至于嗰啲栏杆就更加之有睇头啦，水磨石米带沉像，而望落个柱头呢，就雕啲云纹嘅松鹤，垂带栏杆嘅笃笃整咗啲普古石，主步级嗰处有对石狮子。咁呢对石狮子啊，是清代康熙年间广东巡抚部院前面的一对石狮子嚟嘅，亦就话是旧嘢啦。哇，咁望落去呢，百尺高楼就宏伟端庄，好有民族派头。嗱，今日我就先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8: 花盆托盘搞掂，
9: 排水口渠道搞掂，
10: 垃圾杂物搞掂。
7: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11: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啊？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好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6: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
1: 神不公谈世界。
2: 根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片家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依处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的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材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本超标问题，带有刺鼻异味，长期接触会使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个相关的话题就引发关注。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你话几咁得人惊啊嗱？当废弃的针管、输液管摇身一变，成咗我哋每日不离手的贴身物品，呢、这个早就已经唔系咩质量问题啦，简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冒菜害命。呢条灰色产业链的产生，讲到底就是令人发指的成本压榨。正规的原料一吨成万蚊，之但是如果参入了医疗废塑料，成本就能够直接减少三分之二。佢为咗你三分之二嘅暴利，无良商家将一级致癌物本、重金属铋、塑化剂嚟啲毒药打包，标上九蚊九包邮嘅廉价包装，精准收割咗我哋嘅健康。呢件事曝光之后，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哋关注。一个系医疗垃圾嘅安全处理存在漏洞，二个系手机壳生产销售等的各个环节存在行业乱象。医疗废物绝对不是普通废料，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不能够重复再利用。从上几年315曝光的塑料袋儿童玩具，到离间泛滥的手机壳，医疗垃圾反复回流消费品市场，足以说明你一条非法产业链根深蒂固，禁意不绝。乱象背后是串链条监管多重失守。从源头上边嚟睇，部分医疗机构医费分类、转运、登记漏于认识，艺费转移乱单制度被架空嚣，致使废弃管材经灰色渠道流出嚟。在流通方面嚟睇，废品回收市场鱼龙混杂，冇资质嘅中间商低价倒卖。而生产方面呢，手机壳行业门槛低，几个模具就可以撑起无证作风，原料抽查、质量管控无从探起。销售方面嚟睇呢，电商平台对低价商品审核宽松，商家随意标注食品级、环保无毒，使问题产品畅通无阻，走入千家万户。总之，环环失守，本应该彻底销毁的医疗垃圾，轻松咁样摇身一变，成为消费者随手可以购买的日用品。面对这一种将利润凌驾于人命之上的恶劣行为，就必须要下重手去整治，有必要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艺费处置单位主体责任，对医疗垃圾实行严格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外泄。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地下小作坊的排查打击，对电商平台上边的手机壳开展专项抽查，对不合格的产品追根溯源，惩处生产销售各方，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亦要把好关，不能够做劣质有毒手机壳的帮凶。小小的手机壳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绝对不能够成为法外之地，更加不能够任由无良的商家这样去冒菜害命。只有打通源头监管、生产监督、销售核查串链条监管、植物执法监督网络，剪断非法冒利的链条， 才能够杜绝有毒的手机壳流入市场，守住群众指尖上边的安全防线。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天晓算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 哎呀，係喎、啊、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会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30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呢，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滅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滅蚊器，普通滅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滅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嗰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咋咋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滅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2: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2: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也就是22-23日登陆顺德的。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我们除了会同大家介绍展会的内容之外，包括食住玩的安排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的。先讲个好消息，参加今次展会的朋友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和酒店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的。周末来顺德参加今届的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呢？首先呢，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的，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噶。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呢，可以嚟到3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噶。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线上预约的。而今次展会非遗美食亦都是另外一大的亮点的，地点就设在3号馆和4号馆之间的连廊的，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猪、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的顺德地道美食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的。现场还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地点在4到5号馆之间的连廊的，还有广东醒狮和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的游场表演，一家大小的节目全部安排好晒啦。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3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呢，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㗎啦。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呢，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㗎。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5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嘅，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发车嘅时间系下午3点到晚上7点，大约10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3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咧，系会展中心到东平宝啲广场，佢哋广佛线东平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咧，系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悦贤广场噶。佢哋佛山3号线同埋广州7号线北滘公园站咧，大约系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噶。咁啊，佢哋广佛线同埋佛山2号线灰旗路站咧，大约系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佢哋广州7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啊，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 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太水，个人防护。

0: 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疑问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听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搭档，
16: 十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1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呢？直接会拆了它。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食完陈村粉，下午还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地融合了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和研学演播厅三大的核心板块的。我们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的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全部了解晒的。是深入了解我们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嘅特色菜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是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伊洛》，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风》。

0: 东乜城、威羊驼、摩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 系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2: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2: 用镜头记录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5: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亦即是22-23号登陆顺德的。举办地点

0: 系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咧，我哋除咗会同大家介绍咧姊妹嘅内容之外啊，包括咧食住玩嘅安排咧，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噶。嗱，先讲个好消息啦，参加今次姊妹嘅朋友咧，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喺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同埋酒店咧，都可以享受到专属嘅优惠噶。嗱，周末嚟顺德参加今届嘅 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吓？首先咧，今次姊妹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嘅用次。源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噶，嗱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咧，可以嚟到三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噶。嗱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啊，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咧需要线上预约噶。咁而今次展会咧，非遗美食亦都系另外一大嘅亮点噶，地点就喺三号馆同埋四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猪、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嘅顺德地道美食啦，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噶。现场咧仲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啦，地点喺四到五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咪仲有咧广东醒狮同埋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嘅游场表演，一家大细嘅节目咧全部安排好晒啦。嗱，点样去现场咧？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三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咧，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噶啦。嗱，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咧，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噶。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姊妹系特别安排咗五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噶，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嗱，发车嘅时间系下昼三点到晚上七点，大约十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三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咧，系会展中心到东平宝啲广场，佢哋广佛线东平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咧，系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悦然广场噶。佢哋佛山三号线同埋广州七号线北滘公园站咧，大约系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噶。咁啊，佢哋广佛线同埋佛山二号线灰旗路站咧，大约系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佢哋广州七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原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有人话碳组柴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
12: 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六点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

0: 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百几两百蚊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咧！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喺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嘅老字号做嘅就系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只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咧，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口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拣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多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没了。那怎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只字的叠字。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满1元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4: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5: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4: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5: 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

0: 几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嗱，博物馆咧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嘅一个活态课堂嚟噶。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喺呢度咧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嘅，同埋咧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嗱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喺呢个实验室入边啦，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咧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咧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亦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嘅特色菜咧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咧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 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正，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真系得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2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顾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4: 2026年 APEC 海军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
4: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五年规划。
3: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4: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劳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仲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5: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3: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 由此引发嘅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6: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 120%。 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3: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

0: 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雨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器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合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日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揸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将在上海开启，今日进入倒计时30日，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目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 提高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30项竞技赛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比赛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呈现本届赛事。
1: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号，该研究所在秘鲁和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个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亦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仲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传，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5: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部平台建设，实际上

0: 都是以國家發展規劃裏面的大市場、大平台為一個支撐，結合我們澳門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橫琴作為產業創新空間，去形成一個更加開放、更加能夠讓居民分享到發展成果的一個澳門。
1: 澳門的發展始終與祖國同頻共振，規劃立足澳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持續強化內聯外通格局。澳門學者同盟會長葉桂平分析，澳門一方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攜手廣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加強科技創新聯動，打造優質生活圈。另一方面，積極將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語國家，參與同服務共建一帶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重要窗口。澳門正以更積極的姿態、更有為的舉措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澳門主流媒體評論指出，規劃緊扣國家發展戰略，立足澳門資源品庫，回應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統性科學規劃謀定高品質發展航向，以深耕實幹破解發展瓶頸，為澳門繪就清晰藍圖，開啟澳門長治久安、提質振興的全新征程。
2: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澳門零售業銷售額為 179.6 億澳門元，按年上升 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近2000名人员在园区工作，连同新田科技城协同发展，正逐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以产聚才的作用。河套香港园区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该园区同新田科技城均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被认为是香港创科产业的重要载体，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
2: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7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收放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几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 85%， 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2: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链银发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创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是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之路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几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 9.2 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

0: 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创榜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百家智慧养老康复富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 1.8 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消费场景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丝路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九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法博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设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包括他们的创造，包括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个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

0: 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8: 顺德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7: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8: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5: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爸爸，
10: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1: 各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片家宣称食品级的原质手机壳易储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的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材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本超标问题，带有刺鼻异味，长期接触会使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个相关的话题就引发关注。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你话几咁得人惊啊？嗱，当废弃的针管、输液管摇身一变，成咗我哋每日不离手的贴身物品，呢、這个早就已经唔系咩质量问题啦，简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冒菜害命。呢条灰色产业链的产生，讲到底就是令人发指的成本压榨。正规的原料一吨成万蚊，之但是如果参入了医疗废塑料，成本就能够直接减少三分之二。那为了你三分之二的暴利，无良商家将一级致癌物本、重金属铅、塑化剂、利啲毒药打包，标上九蚊九包邮的廉价包装，精准收割了我们的健康。这件事曝光之后，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理存在漏洞，二个是手机壳生产销售等的各个环节存在行业乱象。医疗废物绝对不是普通废料，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不能够重复再利用。从上几年315曝光的塑料袋儿童玩具，到离间泛滥的手机壳，医疗垃圾反复回流消费品市场，足以说明你一条非法产业链根深蒂固，禁意不绝。乱象背后是串链条监管多重失守。从源头上边嚟睇，部分医疗机构医费分类、转运、登记漏于认识，医费转移乱单制度被架空了，致使废弃管材经灰色渠道流出嚟。在流通方面嚟睇，废品回收市场鱼龙混杂，冇资质的中间商低价倒卖。而生产方面呢，手机壳行业门槛低，几个模具就可以撑起无证作风，原料抽查、质量管控无从探起。销售方面嚟睇呢，电商平台对低价商品审核宽松，商家随意标注食品级、环保无毒，使问题产品畅通无阻，走入千家万户。总之，环环失守，本应该彻底销毁的医疗垃圾，轻松咁样摇身一变，成为消费者随手可以购买的日用品。面对呢一种将利润凌驾于人命之上的恶劣行为，就必须要下重手去整治，有必要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艺费处置单位主体责任，对医疗垃圾实行严格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外泄。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地下小作坊的排查打击，对电商平台上边的手机壳开展专项抽查，对不合格的产品追根溯源，惩处生产销售各方，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亦要把好关，不能够做劣质有毒手机壳的帮凶。小小的手机壳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绝对不能够成为法外之地，更加不能够任由无良的商家这样去冒菜害命。只有打通源头监管、生产监督、销售核查、串链条监管， 即物执法监督网络剪断非法贸嚟嘅链条，先至能够杜绝有毒嘅手机壳流入市场，守住群众指尖上边嘅安全防线。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0: 能碰。
1: 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呢，亦即是22-23号登陆顺德㗎。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呢，我哋除咗会同大家介绍呢展会嘅内容之外啊，包括呢食住玩嘅安排呢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㗎。先讲个好消息啦，参加今次展会嘅朋友呢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同埋酒店呢都可以享受到专属嘅优惠㗎。周末嚟顺德参加今届嘅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呢？首先呢，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㗎，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㗎。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呢，可以嚟到3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㗎。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线上预约的。而今次展会非遗美食亦都是另外一大的亮点的，地点就设在3号馆和4号馆之间的连廊的，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珠、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的顺德地道美食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的。现场还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地点在4-5号馆之间的连廊的，还有广东醒狮和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的游场表演，一家大小的节目全部安排好晒啦。嗱，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3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噶啦。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噶。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

0: 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五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噶，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发车嘅时间系下昼3点到晚上7点，大约10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3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咧，系会展中心到东平宝利广场，距离广佛线东平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咧，系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悦然广场噶。距离佛山3号线同埋广州7号线北滘公园站咧，大约系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噶。咁啊，距离广佛线同埋佛山2号线灰旗路站咧，大约系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距离广州7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啊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睇河涌岸边嘅柱竹，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金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咁样玩转数理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咧，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的原理是怎样的。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啦，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啦，还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的。同时都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的。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的。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的。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的。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

0: 同坚果超级工厂，喺呢度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噶，可以清晰咁样睇到啦，原料嘅筛选啦、烘烤调味同埋分装质检等嘅标准化流程噶。唔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仲可以亲手咧 DIY 创意礼盒。当然咧，最吸引嘅就系可以免费品尝各类嘅新鲜坚果啊！嗱，去到龙岗又点可以唔深入了解一下非遗美食东头烧肉嘅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遗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搭档，
17: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正。
3: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好、
0: 啊，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啊，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即刻叫出成3分波啊！

0: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6: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咧，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灭蚊器，普通灭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灭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都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咋咋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灭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0: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我参与，我快乐，增当。